0: 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2: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2: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2: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

0: 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

0: 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棉，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赛事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

0: 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

0: 在我心底。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意气风发，啥子都听不进去。现在的娃儿狗日的沉默寡言，啥子都说不出来。

0: 中印泰山有人庆祝公庆，老井，请你把头抬起，再看一眼自己。
1: 那个时间你啥都听不进去，这不服了，不服了。
2: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光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978，总有美好。

0: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6: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5: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7: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永远向前，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就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永远向前。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交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加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

0: 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城，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

0: 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2: 高秀平主治医师，和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和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

0: 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2: 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什么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5: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0。

0: 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藿行天下。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外面千好万好，都不如家好。人家都以为你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其实压掉了烟肚里，苦只有自己知道。
2: 请那些捂住被子掐自己怕哭出声的夜晚，原来长大了不迷路的代价是和你们越走越远。伤心就不吃饭，这件事只有妈妈会管。微信不输排名第一，偏家人是多练习是多的腿软。小时候想装大人，现在却想让他们管管我。团圆饭比起团圆时，成就和家里走散了。

0: 外面千好万都不如家好。可这回去能干什么呢？那些在外面想着不回家的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1: 我不想让爸爸过年时叹气，我在亲戚面前低头。我想在大城市扎根，把父母接过来，不想一直漂游。骗你们什么都不用邮寄，我这里什么都有。我说交到了支架，其实只是酒肉朋友。公司聚会我来吧的原因。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广播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冬夏，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0: 97.8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烈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你给我也超级小礼。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连此是飘往华国山水，令东方的美好往翻天覆地，暗作主日的龙王。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5: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0: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三十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来讲讲宫颈 HPV 感染。很多女性查出 HPV 阳性十分恐慌，记住关键一点， HPV 感染不等于宫颈癌。 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分低危高危型，低危型多引发湿疣，高危型持续感染才存在癌变的风险，16、18型最为凶险，多数宫颈癌和这两种亚型相关。感染 HPV 不能同等于私生活问题，免疫力下降也可能中招，大家不要产生偏见。绝大多数感染属于一过性感染，依靠自身免疫力，8至24个月能自行清除病毒，只有同一高危亚型持续感染两年以上，长期损伤宫颈，历经数年才有可能逐渐发展为癌前病变，宫颈癌过程漫长，我们有充足时间干预。查出阳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包括四个方面。一，放平心态，目前没有特效药直接清除 HPV， 提高免疫力是根本。二， HPV 配合 TCT 的检查，16、18型阳性直接完善阴道镜。三，作息规律，适度运动，缓解焦虑，积极治疗妇科炎症，维护阴道环境。四，遵医嘱，定期复查，出现病变及时干预，阻断癌变。其实应对 HPV 病毒有两道防护屏障。一， HPV 疫苗，不必执着高价型，尽早接种，易感染也可以接种，预防其他亚型。二，定期筛查，接种疫苗不能百分百防护，25岁后定期 HPV 加 TCT 的联合筛查。其实 HPV 感染非常普遍，无需过度焦虑，提高免疫，规范筛查，科学随访，宫颈癌可防可控。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1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1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

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到海岛去感受微风卷起自由的衣角，我轻轻关掉手机的信号，在椰子树下睡个懒觉。

0: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

0: 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

0: 同见证广获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4: 从轻到重
3: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5: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9月97.8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音乐。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持。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变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6: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

0: 什么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银饰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上古篇第五集，神奇的迷雾，青云歌。
3: 重华在位了30多年，后来的人们称他为舜帝。就在舜帝在位了30多年的一天，他又弹奏起了他所创建的那个五弦琴。他弹着琴准备唱歌，不过他的琴突然间就像没有调好一样的，调子出现了奇怪的声音。小朋友们，你们学过乐器吗？无论你学的是哪一种乐器，弹奏这个乐器之前是不是都要调一调它？如果弹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是不是证明这个琴没有调好啊？那么舜帝在弹奏之前也肯定是调了琴的，可是居然弹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舜帝感觉这或许是上天在给他一些暗示。什么样的暗示呢？舜帝在想，大家都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帝王，但是再好的帝王也是会上年纪的，上了年纪应该做些什么事呢？还要继续当帝王吗？人是会老的，或许年轻的时候你很英明，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可是上了年纪脑子就不好使了，万一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岂不是对天下的苍生不利吗？人的年纪大了，就不要老在这个帝王的位置上站着了，要选择一些比你年轻的更合适的人，把位子传给他。尧帝不就是在自己没老之前就开始寻找接班人，把位子给了我吗？我也应该向尧帝学习，找一个年轻人把位子传给他。舜帝于是开始想，到底哪一个年轻人适合接我的位子呢？舜也是有儿子的，他的儿子叫商均。大臣们当然也向舜提出了商均可以接您的位子，不过舜也同样觉得商均好像不合适。就在这时，舜想起了自己做过的一件很后悔的事情。舜的手下有一个人叫做鲧，鲧是负责治理水患的官员。在舜的时期，整个天下都在下大雨，好多地方都在发洪水，许多地方都被淹了。鲧于是就去治水，不过鲧用土来堵住各个地方的水，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雨，雨多了，这堵住水的土就不够用了，水就把土给冲塌了。有人告诉鲧，舜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很神奇，它上面的土拿了以后还能长出来，拿了以后还能长出来，这是神奇的稀土。如果咱们拿这个土来堵水的话，那么如果水又大了，那个土就会自己往外长，这样就能堵住水了。鲧说，稀土太好了，咱们就去拿这个稀土吧。不过又有人跟鲧说，那可是舜帝最喜欢的土了，你把它拿来，舜帝岂不是会生气吗？鲧说，管不了这么多了，咱们先堵水再说。于是鲧就背着舜帝把舜帝的稀土拿来堵水了。稀土当然很好用了，它是可以自己长的神奇的土，拿它来堵水，水长，稀土也跟着长，于是就成功的堵住了水患。不过有人告诉了舜帝说，鲧偷偷的拿了您的稀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您让他去堵水，他偷您的土，这不合适吧？舜听完非常生气， 他也没有细细的问清楚鲧到底拿这个土去干什么了，就派了一个手下去捉拿鲧。这个手下也够鲁莽的，他来到了鲧的面前，就非说舜帝认为鲧拿了西土是不对的，要把鲧捉拿归案。鲧也很生气，说我拿西土没有做坏事，我坚决不服你，我不会让你抓住我的。这个大臣于是就把鲧给杀了。等到舜帝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的时候，就非常的后悔。于是舜就想，鲧有没有后代呀？让鲧的后代来继续治水吧。鲧有个儿子，就是大禹。于是舜找到了大禹，问你还愿不愿意帮助国家，帮助我继续的治水。于是禹这个年轻人就接过了父亲的任务，继续去治水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心中知道父亲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所以要继续的治水。舜想起了禹，他知道这么多年以来禹治水很成功，他凿山开河堵水，给很多地方建出了小高地，使得水无法淹没许多地方。他知道禹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老百姓也很念他的好，又加上我曾经对不起他的父亲，那就把位子传给禹吧。于是舜帝就又弹起了他的五弦琴，召集了大臣们，准备要把位子传给禹了。这一场舜帝禅让给大禹的典礼就这样开始了。这场典礼刚刚开始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了一团迷雾，这一团神奇的迷雾又像是云彩又不像是云彩。这团神奇的迷雾好像是来庆祝这场禅让典礼的，我们可以管这种神奇的迷雾叫做青云。于是舜帝弹着五弦琴，和大臣们一起唱起了这一首青云歌。可能是舜帝先唱，大家在一起附和。歌词说，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淡复淡兮。这意思就是说，这种神奇的迷雾，这种美丽的青云，它好烂漫，好漂亮啊。它们萦绕在一起，集合在一起，转着圈，特别美丽。这鸠就是联合在一起的意思，漫漫就是绕着圈，很漂亮的意思。这太阳和月亮的光华，淡复淡兮，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有明亮。舜帝要说什么呢？说这天下的君王不能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已经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光明照亮了天下，还要有另外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明亮去照亮天下呀。所以光华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舜说，我老了，该有年轻人接替我的位子，继续照亮着人间了。淡复淡兮这样的话就留到了今天。今天中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叫复旦大学呢，就是用的青云歌里的这句歌词了。我们来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李凯迪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青云歌吧。

0: 舜帝唱完了青云歌，大臣们也附和了很多歌曲，禅让的典礼就结束了。舜帝就让大禹来执政管理这个天下了。不过舜帝还是不放心他的老百姓们，他经常到天下去巡视，看看还有没有人需要帮助。有一天他走到了永州宁远县的那个地方一座山上，突然间生了病，就在那里去世了。这座山叫做苍梧山，也叫做九夷山，舜帝就葬在了那里。舜帝用他的一生为天下做出了贡献，他的生命停在了苍梧这个地方，这个天下的管理者已经是大禹了。
1: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上古篇》第六集《火神能让花开》，雨玉叠词。
3: 大禹治水之后，他发现他有了一个大大的天下，很多没有到过的地方，大禹也到过了。他开山，他凿河流，他把水都疏导到了各个地方。不过大禹也认为，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开通河道，他之所以能够凿山，真要感谢山神、水神的帮忙啊。这山中间、水里面有没有神灵保佑呢？他们认为肯定是有的。据说有一次大禹开山要凿一个山洞让水通过，他凿到这个洞的中间的时候啊，人们突然发现山里面走出来了一只神奇的动物，动物的嘴里还叼着个夜明珠呢。山洞里面漆黑一片，这个动物叼的夜明珠能够闪闪发亮。夜明珠送到了大禹的手里，动物就转身离开了。大家都认为这一定是神仙派一个动物给大禹送来的夜明珠。神仙知道大禹凿山让水通过是为了拯救天下的老百姓，让他们不再受到洪水的侵扰，所以也许这山神就是用这样的行为来表示，我不给你制造麻烦，让你可以顺利的凿山疏通水呀。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上古的人编出来的。那上古的历史离我们太遥远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早已经说不清楚了。世界上各个民族，他们那远古的历史都掺杂着许多的神话，中国那上古的历史也是有许多神话在里面的。总之啊，虽然大禹是为了百姓，他做了许多努力，他也很感谢天地，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祭祀那里的山神。大禹治水也治到了南方，南方有座山叫做衡山，就在今天的湖南省。大禹到了衡山，也在衡山上祭祀山神。南方很热，所以草木生长得很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鲜花和各种各样的树木，还有各种各样的庄稼，产各种各样的粮食，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老百姓种地呀，总能找到很肥沃的土地。大禹在衡山上祭祀完山神，正要下山，突然发现他的旁边有一个很像竹简的东西。所谓竹简呢，就是一条一条的竹子拿绳儿穿起来做成一个卷儿，每条竹简上都写着字，这就是古代的书籍。不过大禹看到的这个东西不像是竹简，他捡起来一看，那一条一条可不是用竹子做的，是用金子做的。这金子上面还有字，这字当然也不是用毛笔写上去的了，居然是用玉贴上去的。金子做的书，玉做的字，这是神奇的东西啊。大禹认为一定又是山神显灵赐给了他这么一个金简，上面还有玉字。大禹赶紧读读上面的字吧，上面的字写的是：祝融四方发其英，暮日玉月百宝生。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南方人信奉的祝融神了。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气候很温热，很多植物都在生长，人们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好，植物这么多，树木这么多，一定有神灵保佑，而且这温热的地方一定是火神在保佑吧，因为火就很热呀。谁是火神呢？火神的名字叫做祝融。祝融啊，很有可能最早是个官职，这个官呢是负责观察天上的大火星的。这颗大火星春天的时候出现，人们就根据它的出现去种地，它到秋天的时候就要消失了，人们根据观测它就赶紧去收成。这个负责专门观测大火星的官就叫火正，这个火正官就是祝融。 后来呀，人们就误以为这个专门负责观测大火星的祝融官就是火神，于是传来传去，人们干脆把祝融就奉成了一个神仙了。这个神仙是管火的。总之啊，凡是那些跟热有关呐、跟阳光有关呀、跟火有关呀，那都是祝融管的事儿。所以南方人就认为祝融是专门管理这一方天地的神仙，所以说祝融司方就是祝融管理我们这一方天地，是祝融给我们这一方天地带来了这么热的好天气，所以它可以使我们这里的花朵都开花，这就叫发其英，英就是花朵的意思，而所谓发其英就是让花朵盛开，那这里所有的植物就每天都沐浴着日月的光芒，于是许多宝贝就这么的诞生了。大禹拿着这个金简，看着上面的玉字，他知道南方人有多么崇拜祝融，他也知道这南方人真的相信神仙是存在的。好了，我们去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夏宁远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雨玉蝶词》吧。

0: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夏宁远吟诵的《雨玉蝶词》。之所以叫《雨玉蝶词》，是因为雨发现的它，而之所以叫玉蝶，是因为它上面有玉做的字。蝶是书籍的意思，词是语言的意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雨发现的玉做字的书籍上的内容。你听出夏宁远在吟诵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他把鹰这个字读成了央。你看鹰这个字是不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中央的央？上古时候这个字的发音更像是央。央和声这两个字的结尾字音都是嗯嗯的声音，都应该是大口型，这就叫押韵。这两个韵字要拖长了读，它更能表现南方人歌颂祝融的时候那爽朗的心情。不过大禹也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天下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认为有专门管理他们这个地方的神，他们认为那些神灵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生活，我要向那些神灵学习，也要努力地给每个地方的人带来美好生活。可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各属一方，那就不是一个统一而团结的国家了。于是大禹在涂山召开了一场会议，把天下各个地方的领袖都召集到了涂山这个地方。他和所有的领袖说，我们每一个地方啊，都认为自己那个地方有神灵，都认为自己各属于一片自己的土地，但是我们的部落还是要联合在一起的。我现在接替了舜，做了大王。如果我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你们一定要说出来，提醒我接受建议，改变身上的错误。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我的工作，咱们成立一个统一的天下，好不好？咱们给这个天下起个名字，这个天下比以往都大，咱们就管咱们这个天下叫做大天下，好不好？那从天下各地来的部落首领觉得禹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虽然都承认禹是我们的老大，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过原来我们是个统一的天下，大家应该团结在一起，有个统一的口号，有个统一的国家概念才好。于是大家同意禹的这个说法，我们从此要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既然这个天下这么大，就同意禹说的，我们就叫大天下吧。而大这个字和夏天的夏这个字是一个意思的字，所以禹就说我们这个天下就叫夏朝吧。可能就是在涂山大会之后，大家都同意了禹的说法，于是禹就建立了夏王朝。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禹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概念，禹就是这个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了。这天下原本各个部落的领袖啊，来到涂山的时候都给禹带来了点东西，就是他们每个地方的金属。禹用这天下领袖进贡来的金属铸成了九个大鼎，把天下分为了九个部分，他在每一个大鼎上都印上那每一个地方的神灵，那每一个地方的特产，就是他也承认天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但是现在大家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有相同的大鼎了，这样大家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又承认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大禹还给自己定了一个都城，也就是首都，这个地方叫做阳城。他把这铸完的九个大鼎都放到阳城，代表着那里是我们这个统一的王朝的中心。从此大家在思想上都承认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王朝了。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 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亲眼执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听众朋友，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3: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5: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5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1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 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下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